0: 变胖，强而有力，力度一冲破了天际。那么高速胸根本整装待发，队形
1: 井然有序，
2: 有的还挺挂在脸上。Who cares？ 看到哪进？荣耀的战队在此，想恭维大可不必。
3: It's time to climb on， this beat we rock on。These lights can't face erase， replace our race， 'cause we just shine on。Rocket to watch CTC， D much longer BNT。